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哦吼吼，哎。

这个网络播讲软体，欢迎收听一安主持软体播讲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我是依安，咱的节目开始呀。今麦已经是这个秋天啦哈，昨昏啊是白露，啊今麦去市啊应该看会到油啊，也是第顶个月啊，两三礼拜前依安都看到油啊啦，今麦油啊哈大出，应该是灯好食啊。中秋节要到啊，那是讲到油啊，都一定爱讲中秋节啊。中秋节是啥物？是这个月月底，这个月吼，旧新历的9月25，今仔日是新历9月初八啊。

九月二十五号，哎，这个九月份初，八月初一，旧历的八月初一啊，是这礼拜五啦，哦，啊，九月十五，啊，八月十五是中秋啊，哈，旧历大拢知影，哎，中秋吼，哦，有四天，四天的连续假期。你讲伊按个第一个同事在讲哦，那个少年人啊，哦，早早都在安排啊。高维，哎，这个九月份有连续四天呢，哦，中秋连假四天呢，啊，为什么有连续四天？因为呢，中秋节是拜五，所以哈，哦，是啊，休困呢，休困呢，啊，啊，这个拜一为什么个休呢？因为拜一是教师节，那呢？政府呢，得跟他去年啊，去年都已经把教师节哈，来改做是这个都是拢休困，全国放假，教师节加五一劳动节全国放假，所以咱跟他个给两三天的国定假日啊，啊，所以唔够有啊，连续假日四天，啊，少年人哦，得年初的时阵都已经摆好啊啦。这九月啊，连续四天啊，要出国啊，我请一天啊，请两天啊，对，但吼向七天，吼向六，放六天，放七天的假期。啊，咱吼是讲啊，安尼咱就会当来上班呢。哎，这休困来上班，算加班钱呢，无同款的立场啦，啊，需求无同款啊，这立场无同款。啊，东北季风来啊啦！东北季风吼，一个明仔开始呢，有一个冷空气较为北部这边呢，会出现辐射冷却效应。哦，这个无讲到辐射冷却哈，这个辐射冷却效应啊，荷兰的新店哦，剩17.5度啊，今仔日了，今仔日透早，木怪烟感觉凉凉。哎，暗时啊都感觉凉凉凉凉啦吼，啊，透早呢搁较凉，暗时啊在困哦，被啊爱夹啊，提起咱的听众朋友吼，这个时阵啊，你的被啊爱传出来，哎，毯啊吼，买当哎先提出来用，啊，再来提被啊好啊啦，毯啊要洗较方便哦，啊嘛较袂遮重啊，啊，这个这个吼，这个外套爱提出来，透早吼，加半暝啊拢。卡定哦，卡定啊！您看，啊，新的关西啊，辐射冷却从17.5度，17.5度啊，这日时啊，够有可能到30度，暗时啊，从一开头17.5度啊，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更加强，新的依然当半波透早辐射冷却关系哦，低温赶快从17度左右。啊，到拜五吼，拜五啊，就是旧日的八月初一啦吼。拜五呢，东北季风上强啦，吼上冷啦，水气阁上济吼。家人北海花依然花莲呢会落雨，会落雨。拜五吼，透早拢较凉，较凉啦吼，唔是冷啊，较凉啦。日时啊，赶快有30度，甚至更加烧热。哦，温差足大，温差足大哈。啊，咱台湾西半边呢，哎，这因为吼，哦，是啊，这个高压哈，就是呢太平洋高压，所以呢，迄空气较干燥哦。啊，北部这边哦，都是日时啊，哦，买诶回升啦，气温诶回升到二十度，哎，不是三十度，三字头诶。啊，半暝啊，哈。透早呢，剩一字头哦，所以啊，日夜温差大啊，这个，东北季风啊开始啦哦，影响诶，几礼拜哦，影响明仔载开始啊，明仔载拜三开始到礼到拜六，到拜六哈，拜六以后哈。天气啊，都会较未遮尔冷啊啦吼，啊水气嘛较少啊，东北季风影响啊较少啊啦吼，未来一礼拜啊，未来一礼拜啊，应该吼较无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哦，但是未来是后礼拜是哦，旧日的八月初四啊，啊新日的到九月十四啊，九月中啊，新日的是九月中啦啊。明仔才开始诶，东北季。

关于听众朋友收听关于吉宝熊咱节目独家这首歌哦，唔知是安怎迄歌，那下录音录个即歹呀，迄叫做三兄弟流浪记啊，红第七，林刚伊安个过来找出原版，个过来安排一摆，这应该是好听的歌，那声音真尔差哦。咧有个人哦，对花粉的过敏，哈啊，花粉过敏哦，都会拍个呛，流鼻水。伊安有看过迄人个过敏哦，一直啊呛啊呛啊呛啊，啊，迄个目油啊，哦，啊一直流啦，吼，真艰苦。迄卫生纸一直切，哈，这是啊过敏哦，真正是过敏啦，哦，啊，因为啊这种过敏的情形哦，啊，互人啊无法度专心来上班，哦，所以讲啊，就是。诶，伊安的同事，啊吼，即有个人是哈严重到吼，有诶迄少年人严重过敏，严重过敏压起来吼，对吧？请假无法度上班呐，啊那囡仔吼请假无法度去上课哦。啊即即个伫外国吼，听讲日本人哦，伊嘛足侪人吼有诶过敏诶即个体质。最容易哦，花粉过敏哈，有咧樱花大开的时阵，花在开花花季啊，大家欢喜要去看花啊。啊，这种哦，对花粉过敏的人，我们敢出门哦，唔敢出门啊。这哦是啊，过敏性的鼻炎嘛哦。啊，有个人是面的过敏，面的过敏哦哦，这面啊过敏啊，这些都害啊吼，唔敢出去见人啦。不过即马还好。哦，即马呢，即、这个过敏吼，那是讲有迄过敏啊，嘴阿妈啊来大一个，嘛无人看会出来啦，哈、哦。啊，这个、过敏吼、哦，无滴好药，真侪过敏呢，是因为啊免疫啊、哦、免疫系统哦较差出问题啊。哎、啊，这个、按过敏一开始吼、哦，这个、人都会不舒服，但是。有个人吼，以前啊，吼，以前拢唔捌有过敏的反应，安尼突然间有一天，突然来，有迄不舒服啦，啊，看足侪科的医生啊，看来看去咧，到一个一遍咧，就是安尼看足侪科啦，啊，看到后来呢，甲确定讲哦，是因为过敏啦，哦，而且咧过敏吼。是啊，这即马有一种诶，即个识别去医生馆讲会当吼查出咯是对多一种诶物件过敏，迄就是要去检查过敏源啊。而且检查过敏源一般爱自费啊，啊嘛爱去跟医生馆有迄个识别。这检查过敏源吼，那是啊项目较少诶吼，较俗啊那边。检查吼，这几百项诶哦，无俗哦，几啊千块哦，爱几啊千块吼。啊，这这过敏吼，不止讲是啊，这个鼻啊过敏啊，面过敏，啊，佮有诶是呢，皮肤过敏啊，啊，有诶是哦，连腹内诶脏器嘛过敏啊，像像胃肠过敏哦，胃肠啦过敏就是闹虾啊，这嘛是有呢，有一种叫做克隆氏症啊，迄个是啊，肠啊过敏，迄一直闹虾啊，迄真歹处理，吼，真歹治疗啦，吼，啊，迄是讲应该也讲是吼，免疫系统出问题啦，啊，这个过敏吼，过敏呢主要啊就是哦，对哦，过敏源起反应，吼，人去。去医生馆去迄去互伊吼检查吼去检查啥物过敏源啊主要嘛是啊希望讲后摆吼都较莫去接触着，较莫去接触着吼，安尼就较袂发病吼。啊要查出到过敏源吼，即个即吼真是爱即卖爱靠吼即识别啊靠仪器啊，因为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所以呢对某一种诶物件。过敏的反应都无同款哦。这医生讲哦，真经啊，有诶病人哦，伊诶一过敏哦，就去哦做迄款诶大动诶吊点滴啊、哦，啊这吊点滴做大动诶吼，一个过敏的反应都降落来啦、哦、啊这为什么做大动诶过敏的反应降落来？
主要是因为吼，伊个过伊个咧大肠个迄个有水啊，内底个成分都是维生素 C， 啊，个有地塞松之类个荷尔蒙加葡萄糖酸钙啊，而且主要个成分是荷尔蒙，荷尔蒙啊，这因为哦，就是讲这个用荷尔蒙来压制过敏。过敏啊，啊，不过呢，这荷尔蒙有后遗症啊，定定住荷尔蒙吼，你看那吼，人个更年期啊，更年期啊，听讲吼，你来用荷尔蒙疗法，起码爱啊，对症爱注意，惊哦，会引起着骨质疏松啦、啊，引起着免疫力啊降低啊，加个后遗症啊，啊，这个。这几年来吼，讲哦，皮肤过敏的人啊是愈来愈多，尤其是少年人。啊，医生在讲，为什么啊？少年人即卖呢，这么侪人有过敏的这个体质。啊，吼，医生讲吼，嗯，这原因就是啊，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啊。改变，使着咱诶身躯诶体质改变，身躯诶体质改变啊，煞比较容易吼、哦、有过敏诶反应。譬如讲啊，啊真侪人哦，尤其个少年人啊，暗下十二点以后甲要困啊，吼啊有诶呢是吼、哦，这个这身家吼，而且、啊。不管是不是去参加暗下的这个活动啦，啊，还是看手机啊，讲真晚真晚，阿公唔困，困未起，困未起哈。啊，你是啊呢，阿公爱上班，爱读册，所以呢，困眠无够啊。啊，有个人甚至讲呢，干脆吼，都啊困的是啊，困的是啊，啊，什么时阵去上班？阿、啊、仔，有诶可能吼是啊做暗班诶，哦，即马嘛有足侪啊诶科技工业吼，高科技诶即个工厂啊，哦，即三班制哦，这是不得已诶啦。不过迄三班制啊，做暗班吼、哦，有一寡津贴吼、哦，钱有较侪啦，哦，加班钱有较侪啦，哦，啊，搁有诶即少年人吼、哦，贫惰煮饭。啊，巴肚枵呢，就泡一包泡面，吼、哦，啊，厝呢就穿一挂迄刺绣啊，吼、哦，啊，迄种人诶，就是做边呢，哦，也系加工诶物件在食，啊是讲呢，一个无啊便当煮饭啊，啊嘛便当，哦，去买便当食自助餐食，啊，为了方便呢，买去叫迄外卖，哦，都外口做好诶啦，啊，你外口做好诶来送到厝来啦，吼、哦。啊，这伊安那做的呢，嘛无看到啦，吼、哦。因为吼、哦，真侪迄包装的食物，吼、哦，包装的食物啦，吼、哦。啊，为着要让伊，就是袂歹，吼、哦。内底呢，最少都有添加一寡吼、哦、防腐剂，吼、哦。虽然讲迄剂量吼、哦、是诶，第一吼、哦、法律规定范围啊，法律会当允准的范围啊，啊，三不五时啊，加一两摆啊，是袂要紧，啊。

0: 伤害到身体，身体会免疫力变差，啊，身体免疫力变差啊，哦，咱讲较简单的就是哦，体质啦，被破坏啦，体质改变，体质变差去啊，吼，哦，嗯。这个要调整咱的这个过敏所造成的免疫的这个问题啊，吼，无啥物特效药，无啥物特效药啦，啊，就是讲吼，你爱吼提悬着你家己身躯的免疫能力，吼，啊，这免疫能力的提升啊，上重要就是吼，爱吼运动，哦，爱运动，持续。哦，持续的运动，和你的身躯的免疫力会回升起来，免疫细胞较有动头哦。啊，个呢，这个就是讲哦，较卖哈，食迄种无健康的物件哦，加工的物件，食迄无健康的加工的物件来伤害身体啊。你国卡安那补都补无效啦，哦。啊，这个医生讲哦，等。就是讲，吼，要，吼，咱呢，较袂过敏啊，吼，就是爱改变体质，改变体质呢，会当按哦，咱的生活这方面呢，先来做生活的规律，吼，规律性，啊，个有啊运动，吼，你的体质哈变较好，变较好呢，免疫力较好，都较袂过敏。
1: 夜多吃一千洋丁。酒店的薰酒味啊，那条动人心弦的丽达音调，那当时我来跟那个薄情的女性，也是在这个情景中相会。现在伊已经离开去，我青春的热情也渐渐消失了。今晚我又倒转来了，你是不是欢迎我倒转来？但是我倒来是暂时，马上就要离开去。再会，难忘的夜都市。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好，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恁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予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色，伊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的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和咱的精神较好，气色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吴俊宏请问关键，哎呦喂呀，
1: 真正哎呦喂呀，哎呀，这哦来讲到哦，但是哈、啊，咱呐是讲走路速度吼、哦，愈来愈慢啦、啊，啊哦，按椅啊来爬起来都爱叫扶诶，哦，啊迄、那个诶水管啊，哦，迄、那个保特瓶啊，讲准备开啊，哎呦，这是啥物情形啊？这敢是我老啊？这人医生讲吼、哦，这吼、哦、跟老啊无关系啦，这可能是哦肌少症啊、哦，这肌少症哦都、就是肌肉流失。肌肉流失哦，都无力啦。你个肌肉，譬如讲咱个手哦，肌肉流失，剩骨头，骨头是要安怎开迄个瓶盖嘞啊？咱人吼、哦、肌肉的量哦，在40岁以后，每年要差不多60%啊。啊，7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会更加紧啊。肌肉吼、哦。只是讲咱力量的来源啊，佫开始啊，身躯吼、哦、要啊防止着跌倒的一个保险。当肌肉无够啊，跌倒啦，骨断去啦，失灵的风险就大大的上升啊。第一即马吼，超高龄社会。

哈，超哎这超哎超就是超过啦哈，超高龄诶社会啊哈，啊咱诶的年会哦，拢一当啊，大家吼真济啊，六十以上哦，一定的啦。第两讲啊，甲在公布吼，咱平均余命啊，平均呐，讲诶，女性咧已经到八十八岁，男性嘛八十一岁啊，哦，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咱的生活，咱的活条诶，吼，咱都爱呢，活家咧就是讲真优雅，行动自如，真有尊严，吼，啊，这个诶，鸡吧。鸡吧，爱在老掉的啦吼，啊优质吼，爱在放掉吼，而且纯肌肉吼，跟纯退休金啊，就是打鸡吧老掉的，跟咱的欠鸡吧，跟欠退休金是同款重要的啦哦，而且呢，愈早欠愈好，愈早欠啊，这个会欠愈济啦，愈济吼。中医哦，对哦，这个肌少症哦，伊个理论哦，就是健脾补心、健脾补肾啊。那脾胃脾就是脾胃啦，脾胃那个好啊，安尼呢，咱个这个蛋白质的营养该当哈，脾利用啊，啊那肾气有充足啊，筋骨呢够有哦，这个够有力量哈。有力量啦，哦，这中医来对诶，心肾哦，心气啊，是哦，就是讲咱的这个筋骨。那这个今嘛哈，重点哈，就是讲哈，咱这长辈啊，咱啊虽然讲明啊，食嘛无食较少啦，但是呢，肌肉呢一直在流失哈，这个。原因啊，真多是因为咱接入去的物件吼，无转化做啊，这个蛋白质无转化做肌肉啊，所以讲爱在这方面吼，爱来注意啊。为什么无转化做肌肉呢？因为啊，吸收的问题，吸收的问题啦，哈。中医师呢提出吼，一道这规家伙拢会当食，会当增强肌肉力量的这个药膳食物哈。这个叫做黄芪山药四神汤，山药四神汤啊。主要都是啊素形啦啊，素形，搁加山药。搁加黄芪，所以就简单嘞。你煮素食的时阵啊，你就搁加迄山，迄款嘞山药吼，啊搁加黄芪，倒顶来煮，安尼就好啊，吼。黄芪啊，补气生阳，山药健脾，吼，帮助肾气啊。啊，这个素食呢，伊啊平补哦，固脾胃啊，啊，所以讲哦，这脾真好。黄芪山药四神汤，咱以前伊安嘛拢讲，在平补哈，一年四季拢会当食的素食啊。你即马哈，搁台加加咱冰箱内底有诶黄芪，搁加呢山药啊，去菜市啊买啦，买迄青的山药哦，来煮，还来煮汤吼，松松啊啊，在下时阵黏黏啊，煮汤呢松松啊，该好食哦，该好食。啊，另外等于说讲吼，你呢？这个运动嘛，该重要，运动该重要吼。那是一档的呢，你都是吼，食饱后吼，来做些运动哈，食饱后休困起来做运动，运动三十分钟啊，运动耍来补充蛋白质，补充蛋白质，真好的时机都是要运动耍三十分钟久以来。补充蛋白质啊，食一粒蛋嘛好，啉一杯豆奶，啉一杯牛奶拢好，哦，拢这是吼，会当吼，和咱肌肉合成的黄金时间，运动以后三十分钟久以来补充蛋白质啊，一杯豆奶啦，啊，一粒蛋啦，啊是一袋的这个鸡芹香肉。哦，这拢是最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哈、哦。啊，有一个黑多，你嘛会当定去大医，改这个。

泥泥的吼，对哦，对咱的筋骨嘛，足好诶，叫做足三里，足三里，足三里吼，伊的位置啊，在咱的这个咱的这膝盖啊，这些是脚头弯，脚头弯哦，啊伊弯外边。脚头弯，你就用咱的枕头啊，哈，四支枕头啊，四支枕头啊，上尾支的，这个小拇指，小指头，小拇指对，上尾支这个四支枕头在坑起里，哈，这小拇指，小拇指的这个位置，哈，都是差不多是足三里啊，足三里哈，你呢，就来捏捏，耶，爱较用力的，哈，来捏。每一摆带你三分钟，三分钟足三里啊，这个所在哈。啊，那是讲会安尼酸酸啊，哎，就是啊，有黏着，有黏着迄个所在哈。啊，那是这个，就是讲哈，那无力去捏啊，你头提一个按摩棒，提一个按摩棒在拱拱拱拱的，哎嘛会硬的啦哈。这个有当下哈，你若是咧吹头毛。吹头毛哦，洗头洗刷吹头毛啊，迄个吹风机啊，在这个竹山里这个所在来吹吹，当作是热敷嘛，就好诶哈、哦。这脚头弯，下面四支枕头啊，迄个所在挖进外边哦，挖进外边迄边哦，唔是在内边，是外边这边竹山里这个位置接接在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和电台刚上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话到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赶快，进行卫生化修缓。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
3: 啊？什么是一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赫，请继续收听。

安排这首歌是廖婉君所唱的《纳鲁湾精灵》，一名今年39岁的小姐，爱到登记低血钾，就是以血液来的钾。

无够。在19年前哦，迄阵伊20岁，曾经因为低血钾、脚软、全身躯无力、瘫痪去住院。迄阵啊，无明确诊断出哦是啥物病。迄阵啊时吼，互伊注射补充钾离子，有改善。阵啊伊住院一礼拜，就敢那知影讲哦，伊就有低血钾症啊。安尼啊，经过啊19年，伊就是用补充钾锭，欠血人补充铁锭。啊，那欠钾就补充钾锭，脚无力的情形哦，有当时啊好好，有当时啊就脚无好。今年已经39岁啊，就是19年后啊，迄天呢，佫因为脚愈来愈无力，伊佫去检查，自顶一回到即摆19年，即摆呢详细检查以后发现伊啊血钾伤过低啊，啊佫有简血症，就是伊的血液酸碱度碱度伤悬。血液内底肾素活性跟醛固酮拢欠管，安尼医生确定讲，伊这是吼罕见疾病巴特氏症候群，因为确定是巴特氏症候群呢，所以呢，有可以药物的治疗。19年前哦，无找出这个疾病，19年后啊。确定啊，所以讲医学的科技啊吼，一直在进步。这几年来进步的速度更加紧啦。以前可能无法度找出的疾病，即马有可能吼，会当确定是啥物原因啊？巴特氏症候群，这是啊，1960年迄个年代吼，美国一个医生叫做巴特，伊首先发现了有这种的情形，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的疾病，这是有机的肾小管病变的疾病，因为肾小管病变，使得钠、钾、氯吸收的功能无好，造成哦，身体内底低血钾、低血氯，啊，佮有代谢性的碱中毒，一个啦，高肾素血症。为甚物会造成低血钾呢？巴特氏症候群，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哦，所以一般婴儿时阵、青少年的时阵啊，有可能都会发病啊。有的人呢，发病的情形有较慢啦，但是真的是详细的检查，应该哦，无错啊，都是遗传性的啦。除非无详细检查，哦，无拄着好的医生，这个病呢是大众的。亚洲大学的复习病院，这爱看新陈代谢。这个小姐哈，19年以后，即马39岁啊，因为伊感觉伊脚愈来愈无力嘛，伊敢那阁换医生管，即摆抽血发现伊的血钾伤低，血液的酸碱值无正常，碳酸氢盐嘛异常。代谢性简血症，佮加上肾素活性加醛固酮的数字拢真高啊，尿液啊内底都有啊钾、有钙，诊断讲伊是啊巴特氏症候群。啊，会造成哦低血症的原因啊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钾的摄取量无够，一般是发生在吼长期破病啊，食欲无好，这种的人比较容易有低血钾的问题啦。啊，第二个甲状腺、甲状腺出问题，第三个是呢肾小管有问题啦，钾直接按胃肠按尿液流失。这个小姐伊本身食欲个正常，啊，钾离子那持续无够。伊嘛无落下个凹头的情形，验尿果然伫尿液内底钾离子的量真济，这种的疾病是啊罕见的疾病，是遗传性的疾病啊，发生率是1/10000，唔是真高啊，所以讲伊这叫做遗传性疾病，遗传性肾小管病变，这是染色体啊隐性遗传。遗传的啦，有的家长可能会以为囡仔阿个在生长，阿个在发脚无力，真是啊，生长痛、生长过程啦，嘛袂当怪这个小姐19年来一直得到无正确的诊断跟治疗，有可能这个小姐无积极找医生吼治疗，这嘛是有可能，嘛有可能啊，医生呢判断错误啦，这拢是有可能啊，即马都已经找出原因啊啦，来对症啊，来治疗嘞，应该是会当做真好的改善。那是讲咱出现脚无力、无胃肠的不舒服的问题啊，可能啊就是罕见的巴特氏症候群。这看肾脏科、看新陈代谢科。听众朋友要听的歌，甘美秋所唱的《西北风》。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醋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

0: 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蓝，和伫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蓝有上多上大山区，这些国家的草甘蓝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蓝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蓝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蓝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蓝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蓝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波托甘蓝油吼，伊个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个托甘蓝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伫烦恼，阿哥伫担心托甘蓝油个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伫烦恼，阿哥袂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个。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呢，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差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按今天会当主播重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
1: 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

一线牵一线牵，谢怡君跟杨泽合唱的。年岁较大的长辈，你也得注意哦，因为足侪长辈有咧食高血压的药物，高血压的药物有咧食血压嘛是爱尿。一名90岁啊，家己咧大的阿嬷，就是几下盖哦，伫半暝啊起床去便所的时阵，因为血压上过低，头晕，过来拔。啊，因为因厝诶吼，都敢那伊一个人，阿妈无逆落去啊，伊会甲警察局啊是甲医生馆甲伊连线诶，失逼啦，定定都是过顶间，刚好照服务员、照顾服务员去厝内要带服务诶时阵啊，佮发现伊倒伫涂骹，紧急啊，帮伊送去急诊，检查看是毋是有骨断去啊，是毋是有脑出血，即种诶情形啊，实在是嘛真可怕，有诶跌倒啊，脑出血啊，无人。及时来小救都无命呢，医生讲吼。

这个阿嬷这两年来常常跌倒，常常要上病院。经过诊断了后，才知影讲这个阿嬷因为一段时间拢有在吃降血压的药啊，但是伊即马身体呢有较散啊，有较衰弱啊，血压啊嘛已经较低啊啦，会当唔免阁吃药啊。不过伊还阁继续在吃药啊，造成着低血压。经过啊检查药物，尿血压了后啊，医生就打只阿嬷讲药啊爱换啦。医生讲那是要较衰弱、较无法度吼正常生活功能的老大人啊，不是讲真正需要真侪检查甲药物，主要还是需要照护。譬如讲照顾的人啊，不管是啊亲戚朋友，还是子孙啊，还是照护员。咱有长照 2.0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利用长照 2.0 来申请照护员来出来帮忙，就要请照护员每天帮助来尿血压啊。咱若是家己会当的家己尿血压啊，现在长照 2.0 会当请人帮忙啊尿血压啊，所以当请药房上药啊，药书在药袋啊顶面哈写爱提醒的代志啊，另外药包买单啊。多样特别的设计，降低占着药啊的比例，啊，个呢，医生买单考虑减少吃药啊的次数，甲吃药啊的种类，较好比吃药啊更加重要。长辈啊，跌倒是一个真大的危险啊。另外，忧郁症啊，嘛愈来愈侪，长时间拢家己一个人住，无甲任何人有往来，安尼容易产生着社会哦疏离感，啊，佫会哦有诶寂寞感，啊，就是会傻逼死，会寂寞。那是讲无被了解，人的愈来愈郁卒，愈来愈忧郁。所以哦，高龄的忧郁啊，真普遍。高龄的失智啊，造成的忧郁，啊是忧郁造成失智，这拢是有可能的啦。真侪老大人会对我讲家己的忧郁、寂寞啦，啊，心情无好啦，哦，又抱怨讲身体不舒服啦，无胃口，这有可能就是哦，忧郁，老人忧郁，老人忧郁啊，身边都爱心医来。治疗心医啊，这个医生啊，现在有的心理科、心理科的医生、身心科的医生，本身心情啊，也是啊，会当做医生，心情的改变，有人关心，也当是一个心理的药剂。长辈就常常抱怨讲吃袂落去，困袂落去，个性变加悲观，你说哎呀，较接待陪伴啦，也当申请看护。

黄飞跟袁小迪合唱的歌《韩游客》。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遐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佫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阿妈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有增加到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样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茶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茶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

好，输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当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希望今日的节目听众朋友听会介意。咱阿哥会安排搁较侪好听的节目，阿哥有好听的歌曲，欢迎听众朋友明仔同时间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咋这样？我这应该在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这是民本电台班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挂件中
0: 这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啊，比如讲哇，啊，我唔知要选什么歌啊，我那姐姐用，啊，但我即马唔知要放什么歌。
1: 嗯，啊，就拢大家听歌听个，唔知要放什么歌。
0: 对啊，
1: 嗯，
0: 啊，好听就个放落去啊。
1: 哎，
0: 对不？
1: 对啊。
0: 哎呀，啊，报纸个拍开哦，哇！这垃圾新闻啊，真多。
1: 嗯，
0: 哎，这想要甲报到咱呐，真正从咱人吼来照规矩啦。
1: 嗯，
0: 哎，唔能无规矩安尼哦，乌白来，
1: 乌白来，
0: 乌白来都袂使。
1: 嗯，
0: 对不？
1: 对啊。人
0: 古早人拢做人哦，较差不多的啦。
1: 嗯，爱正经啦。
0: 对啊。
1: 嗯，
0: 啊你啊，唔正唔经，讲者倒转来要。要交那朋友，
1: 那这个代志呢出破哦，啊，都歹命歹声。
0: 哇，有呀、嗯，好啦，先听歌，再来讲啦。
1: 嗯。

0: 发展那边做兵哦，
1: 嗯，
0: 都无娶了啊，囝个生了哦。去做兵哦，都还了了呀！
1: 卡扎，迄是年代拢卡扎娶啦。
0: 对啊。
1: 嘿，啊娶了才做兵啊。
0: 啊对啊，那
1: 啊就艰苦结果。
0: 做兵哦，哇，啊那个娶某个生囝哦。
1: 嗯。
0: 啊，
1: 家节欢乐啦。
0: 正手牵囝，倒喏，倒手举旗哦。
1: 啊是啊，就啊个举旗。
0: 哎，啊都啊举旗啊，好举旗啊
1: 咧。举旗也是啊。我现在有出征，我现在有出征了呢。
0: 我冲啊！啊那结婚了吼，
1: 嗯，
0: 去做兵上艰苦上可怜，
1: 太想出
0: 对啊，
1: 哎呀，
0: 啊都
1: 看想不想见？
0: 啊，好，啊那牙齿冲啊要死啊呢！
1: 嗯，
0: 哇，这上班好哩，你也知讲，
1: 嗯，
0: 我艰苦啦，
1: 哎，
0: 对，啊，今嘛做兵吼，也爱穿啊，啊无如。创个无人机安尼啦，
1: 嗯，
0: 哦，
1: 时代无同啊，
0: 无同啊，哦，
1: 嗯嗯，
0: 我去做兵，
1: 今麦过来用 AI，
0: 啊，做了唔对，我刚才去哦，那本来穿哦，加 MV 的呢，
1: 嗯，
0: 迄我大轻呢，迄比个人咧挣钱咧买地提好难咯，
1: 嗯，
0: 哦，咱啊十七八岁去做兵啊，去到了到了都。都咱的头壳未定啊呢！
1: 啊，人个阿多啊，迄边旱草较悬呐，较好啊。啊，咱这边的旱草较无旱好啊。
0: 对啊。
1: 啊，白边迄支穿着差很济哩。
0: 爽啊！要做兵穿啊吼，
1: 嗯，
0: 忙去生囝，
1: 唔能娶某生囝。

0: 嘛唔能交老交女朋友。
1: 对啊，
0: 哎，交女朋友啦，变变咯，拢做袂落心。
1: 交女朋友是无要紧啦。
0: 哎，做哎变变啊，做袂落心啊。
1: 哎，安尼咯。
0: 今麦查某囡仔较无像以前查某囡仔讲安尼汉尼啊，保守吼，拢安尼单纯。你这无滴，我搁交别人啊。
1: 哇，
0: 对不对？安
1: 尼就吃了。
0: 系啊。
1: 你看，拄只个歌你有听哦？
0: 嗯。
1: 较早就安查某去做兵哦，真可怜。
0: 嗯。
1: 哦。正手也棋，倒手都很很惊安尼啦。啊，做你去做兵啦，啊，叫你放心啦。
0: 嗯，
1: 哦，啊，嗯、为较早做迄、那个、迄、那个、做迄、那个，即、這个古早时代都拢入去做兵啊。
0: 你真正年代无同吼，古早迄个年代，你那是娶某去娶某了，再去做兵吼，迄查某人拢安尼大厝诶安尼，做安尼招即个家招迄个囡仔呢吼，即嘛无啊啦，
1: 对啊，
0: 哎呀，即嘛你那去做兵，伤久无回来，都无看人啊啦。哎呀，时代无同，时代无同啊！
1: 个人的个性无同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来上军去了吼，
0: 嘿，
1: 啊，雄雄去南洋，啊，无倒转啊，哇，生活就艰苦啦。哦，你甲听看卖，
0: 嗯，

0: 这款歌吼都有迄个连续剧的啦，
1: 哦，
0: 上军帖啊，做兵啊，啊，古早叫阿本阿娘派去海南岛啊，啊，人有伫遐好康的，哦，啊，有无倒转来，啊，无倒转来就好啊，哦，雄雄我甲你拼倒转来，哇，他死啦，我呢？安尼饲囝都安尼艰苦噶，伊个香港甲我拼转来哦。
1: 嗯，
0: 我唔知要安怎。
1: 愈艰苦啊咧。
0: 生活愈艰苦啊。
1: 嗯，
0: 这古早有影哦，这发生的代志真正。即卖囡仔哪有咧甲你想安尼啦？
1: 嗯。
0: 哦，做兵就做兵啊。哦，我像我这做迄个配搭啦兵，教囡仔兵去做安尼。
1: 嗯。
0: 对。哦啊。嗯

0: 阿妈阿妈是咧嫁。
1: 高音啊，周边唔得变正变开正人。
0: 哦，
1: 哎呀，
0: 呵呵呵呵。较
1: 早呢，无安尼操安尼练，对不对？
0: 较早呢，小小唔知哦，
1: 小小唔知周边。
0: 这周边唔系我送安尼，
1: 嗯，
0: 你还去请人分给你哦，搞你个口，你就会哦，
1: 嗯，
0: 即卖兵啊吼，你家迄个穿较轻，
1: 是啊，
0: 啊即卖个。用那个科技来战争的，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古早唔是啊，哦，古早呢，那草啊都咁样糊泥啊呢，
1: 嗯，
0: 哎呀，
1: 啊，年代无同，
0: 对啊，
1: 嗯，
0: 哦，你看我还记得讲，哎，这刚才我那个，他说五十五年去做兵的犯呐，
1: 嗯，
0: 哦，还真久啊，哎呀，啊，咱今嘛，哪讲要去？做兵吼，麻烦啊！做一老啊，人袂见啊。
1: 你今晚要做，人袂见哦，你做
0: 啊。你就去下，哎呀，那白净草啊，都拍拍落去啊。
1: 嗯，哎呀，有啊，较食来行路都空空眼啊。
0: 哇，空空眼啊。
1: 嗯，
0: 哎呀，平常时啊吼，身体就要顾好。
1: 哎
0: 呀，啊，像讲咱老来这中间吼，咱有咧骨本，
1: 嗯，
0: 哦，身体够用。
1: 是啊，
0: 我安尼唔只会使，
1: 卖工作兵啦，要行东往西都快活。
0: 对啊，
1: 嗯，
0: 哦，啊无好啦，

0: 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大树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也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身体都要个够用啊。
1: 嗯，
0: 你那身体无用哦，都什么拢无效啊。

0: 对，嗯，有人呢腰酸背痛，连咪安尼咪也爬拢来安尼，嗯啊，痛无紧啊，跟报告提咱来做一支啊试啊，
1: 嗯，
0: 哎呀，类固醇给你撒落去哦，都袂痛，
1: 足轻松，足轻松诶，
0: 我袂爱，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啊，
1: 但是阿爹你都知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哦，所以咱这个骨头也顾好，哦，骨头啦顾好中间哦。对呢，未酸未痛呢，佮唔免讲啊，咱来做一件事，你佮纯讲到了后，你话我爽啊，你敢知？
1: 嗯，
0: 过来又佮未爽啊。
1: 嗯，
0: 哦，倒不如咱来红鲜的羊筋骨，今下要等来食。哦，找陆刚小姐就问到2999-8692
1: 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对，
1: 今嘛啦买咱的这个产品哦，啊买半大弄油台哦，啊找陆刚小姐，咱的产品拢油性温和好，个个好，安全个好。哎呀、啊，所以爱紧买顿来食，啊买顿来都爱认真嚼。
0: 有啊，
1: 你那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
0: 有啊，
1: 因为咱有会啊。哦，啊，这个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所以咱上起嘛，啊，该安尼是多补，卖退化还紧。
0: 对啊，我唔听，我唔听讲，听咱要注射，当然听去注射。
1: 嗯。
0: 哦，啊，内固醇撒落去啊。
1: 但是嘛，袂使定住啊。
0: 哇，定住你都。
1: 你定住。
0: 消炎剂拢排掉了。
1: 消炎剂听啊，内固醇啊，你一直住，对身体有点都白害啊。
0: 对啊，对啊，吼、哦，爱去吼。要提供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产品拢广告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哦，所以你要放一百心，杀了就结到烟就对啊啦。
1: 对，
0: 哦，
1: 嗯，
0: 专线电话记好，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我的书会哦，
1: 嘿，
0: 哇，我那。讲到书会哦，
1: 就想到道路，
0: 道路了。
1: 哎、啊，咱今麦无闲工做啦。
0: 啊，我道路拢嘛，提来阿罗团林老师来讲，
1: 嗯，
0: 撒一罐灯去食。
1: 哎，
0: 食到我讲，
1: 我那念啊咧，
0: 那无道路啊，我无啊，书会今麦都拢
1: 平
0: 淡做啊。
1: 对啦，
0: 对啊，
1: 哎呀，
0: 人当然真水水。咱也心水，
1: 啊，人都迄个名利咧，
0: 对啊，
1: 哎呀，
0: 咱安尼讲，反正所有好，我投入过来做。
1: 你卖讲伊咧，人咧无用，
0: 哎
1: 呀，
0: 来，
1: 嗯，
0: 迄、那个江辉因小妹叫做江淑娜，
1: 哎，
0: 啊，江辉伊本名吼、哦，就是江淑慧，哦，
1: 嗯，
0: 到后尾出来唱歌的中间。人家好说讲，哎，个对江湖样，
1: 靠技啊！
0: 哇，又啊唱歌好好听啊！
1: 嗯，
0: 哎呀，啊唱歌个好听啊！你笑了个袂歹，嚯、哦，一个一个日本冠军他，
1: 嗯，
0: 哎、啊，即卖下面这个江苏那因小妹吼，我那个拖出来咧拍广告，
1: 嗯，
0: 哦，因小妹江苏那那么水水呀，哎呀，
1: 嗯，
0: 啊我安尼讲哎。啊书会要听啦，
1: 嗯，
0: 我那想着讲书会，我啊，
1: 道路
0: ，后来卖人偷了，
1: 系啊，
0: 来
1: 一直讲诶，
0: 书会讲让我走了，
1: 哦好，
0: 好啦，
1: 来，
0: 家、欸、己行了，唔免人看啦，
1: 嗯，来。欸

0: 要走江苏那情味，
1: 让我走。嗯，
0: 苏慧讲爱听这条啦。
1: 嗯，
0: 苏慧我咧讲过呢，你们真是道路我走了呢。
1: 哈哈哈！卖一粒强调啦，
0: 我啊我都
1: 拍水
0: 你咧。
1: 哦，好啦，拍水就好，卖一粒讲。
0: 拍水就做两摆啦。
1: 嗯，
0: 咱人哦，唔能垃圾想。
1: 嗯，
0: 你看这个淡水哦。
1: 一个药师啊，药师啊，
0: 是说等的大波药师吼，人家都学生拢拢也好，啊，我都读册以外吼，
1: 打工，
0: 来恁遐打工一下，赚些所费啊呢，啊，去拢从乌北来了，药啊，共扛着吼，
1: 扛下。

0: 啊呀！
1: 啊，人头壳里讲嘢，你咧？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一个女学生就先啦，叫坑油啊路啦。
0: 嗯。
1: 啊，说哎呀，我头壳咧讲噶咧。
0: 嗯。
1: 啊，硬动硬动哦。
0: 嗯。
1: 啊，紧拼断去。
0: 嗯。
1: 拼断去，这中间哦，啊，鼻青啊，这中间哦，背起来有啥啊？
0: 有问题。
1: 这有问题呀、啊。
0: 嗯。
1: 弄出来，你什么？
0: 肥啊！
1: 也讲啊，咧得罪个啊！
0: 嗯，
1: 个草奈如如安尼啦！
0: 嗯，
1: 啊就安尼去控油啊！
0: 哦，
1: 啊即马抓到啊，看你变安怎
0: 讲？嗯，而且个唔是干那即个呢？
1: 是个咧，
0: 系啊！
1: 人咧问起讲，伊啊你有去即间邮局打工无？
0: 嗯，
1: 讲有啊！哎，就甲控起落去啊！我软戆戆心心在送上。
0: 啊，因为代志表啊表个时阵，大家底下捌做过的人都拢。都会出来讲啊，
1: 对啊，
0: 哎呀、啊，阿爸感冒卡床啦，啊啊有诶无诶啦，反正都这都无正经安尼啦。
1: 啊头前这种，哎呀，我那头壳戆戆咧，硬动啊眼睛，要等于困。
0: 啊，这有事伊里甲问讲，啊，你要等于休困，你要等于休困。
1: 啊，是要点咩我才休啊呢？对，啊，人个正经人啊，你安尼啊，
0: 啊，上班就上班，要休困。
1: 对，结果个调查哦，
0: 嗯，
1: 有四个女大学生呢，
0: 个招四个出来，
1: 拢
0: 捌去哦骚扰过。
1: 对啊，啊，即马来，人即马健康哦，
0: 嗯，
1: 对四名被害人哦做笔录。
0: 即马咧职场啦，你啊讲骚扰哦，性骚扰。还有人判正当哦，
1: 对啊，
0: 空空的，
1: 那无查后，咱来分落清楚，唔通乌白来。
0: 对啦，开玩笑归开玩笑，未使乌白来啦。
1: 哇，你乌白来，我咧看清。
0: 啊，开玩笑嘛，爱嘟嘟啊，好多。
1: 看清啦，哎呀，
0: 嗯，
1: 啊，像这讲者多啦，人去打工呢，
0: 嗯，
1: 啊，你算有脚，你才唔咧头家呢，你。
0: 嗯。
1: 这乌白来啊！
0: 哎，啊，但今嘛代志出破啊！
1: 哇，
0: 系啊，免亏啊啦，
1: 爱去
0: 食醉啊，
1: 结果有死个，
0: 哎，一惊一醉嘛。
1: 哎，那假如讲我心情，
0: 嗯，
1: 就拖去后边房间来，就杀了乌白来啊。
0: 嗯，后边可能无眠床啦。
1: 哎呀，
0: 伊是讲伊里甲问讲，啊，你要等伊休困无？安尼啊。
1: 啊那边。
0: 啊那，伊那想要怎样？伊要休，伊那讲好啊，不过等下休困，伊就可能想办法啦。
1: 哎呀，哎呦，爽了！
0: 唔知讲啊，这个好，这厉害，这够动啊！你拢唔困啊？
1: 那你是谁啊？
0: 因为恁爸还咁困。
1: 是谁啊？咱都要个交代哦。
0: 嗯，
1: 哎，都要看好水哦。
0: 哎，别假套路啦！
1: 假套路，
0: 哎，
1: 你要多了这。那是想的啊，我
0: 嗯，
1: 这算有这书呢，
0: 有这书啊，
1: 对吧？
0: 有书，
1: 伊要吃头路，要冲山哦，
0: 嗯，
1: 要气人都困话呢，
0: 嗯，
1: 啊，结果你
0: 也当开药房呢，
1: 啊，你讲下药啊，药房起码拢嘛都要有这有这书啊，
0: 啊，有这书会摆到我都，
1: 你无有这书会摆哦，
0: 嗯，
1: 你都未使开药房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嗯，
0: 阿们俩买当去诊所啦，
1: 嗯，
0: 还是这个医院哦，做迄个包药啊啦，
1: 哎，对，有证书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哎呀，这乌白来这样，就这样，垃圾鬼的新闻咯，
0: 嗯，
1: 哎，
0: 真正，
1: 嗯，
0: 阿今嘛当免开啊啦，哎，一那一件一做哦，搁加四个人出来，搁加四条罪
1: 啊！
0: 哎呀，啊，搁加卖赔人啊！
1: 对啊，
0: 嗯，
1: 哦，这乌白来，
0: 嗯，
1: 真正乌白来，这太可恶，
0: 嗯
1: 嗯，
0: 太高贵啊！
1: 对啊，
0: 嗯，
1: 啊，都食迄个歌，所有听到啊，吼，
0: 有啦，
1: 让我走啊，你啦，
0: 嗯，
1: 爱都不走，你要你怎么办？
0: 用救的啊！
1: 哎呀，
0: 呵呵呵，他救的呢，伊就变走。
1: 刚回营销呗，都江苏啦，
0: 嗯。
1: 啊，工会较早吼，伊名是江苏会啦，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到后尾进入歌坛中间，
0: 改号做江会，啊，
1: 迄工会安尼就好啊啦，
0: 考究啊，
1: 好啊，安尼会，唱啊掉袂掉，怎么呢？两个姊妹怎么能打广告？
0: 两字甲差甲三字安尼差一字尔，差遮济，
1: 无， 啊，刚回家在嘛，都江苏会啊。

0: 啊，就江苏会，啊，甲江会安尼就差价侪啊，江会加较好叫啊，
1: 江会较好叫、啊，
0: 人印象较深啊。
1: 江苏那，你讲好说江那，那会好古老。
0: 啊，无同款呐。
1: 对啊。哇，你今麦你嘛咧拍广告，当个变贵啊咧。身体够用还要紧吼。
0: 身体够用，到我都安尼拍拼在赚钱啊。
1: 2999-8692吼。
0: 对。
1: 来。即嘛，这条歌我看卖啊。
0: 鸭叫音。
1: 鸭叫。无鸭叫路，甘愿来鸭叫。
0: 我唔知道，听看卖才知道。
1: 鸭叫咁好，生活路就怕死。

0: 不平衡。
1: 有的人爱生焦啊，
0: 对吧？
1: 嗯，
0: 哦，也可以点上爱生焦啊。
1: 嗯，
0: 鸭脚。
1: 我喜欢啊，啊，真爱焦，唔过
0: 哦。
1: 哦。焦啊，晒我真惊。
0: 哦。无啦，只鸟啊，只鸟都无同哩，哎呀！
1: 那我那是飞哩是，
0: 拄只，咱伫咧讲生肖讲鼠的哦。

0: 好安年，
1: 大腿大腿伸到五千，
0: 也点在新港四十几啦。
1: 对，哦，
0: 啊来，先搁听这个歌，再过来拍算啦。
1: 嗯，
0: 好天下无钱的男性啦，哦，这个陈小云唱足好听。

0: 我天下
1: 无钱，
0: 无钱的男性啦。
1: 哦，不是无钱，天下无钱的男性。
0: 啊，有人。啊，你
1: 无嘛是要有钱啊，无钱人无一定要甜啊。
0: 嗯，啊你呢？
1: 嗯，
0: 个体啊，健康啊，你是？
1: 那底下无健康啦。
0: 反不要定去了。
1: 哦，
0: 哎呀，
1: 出门都袂大方啦。
0: 我丢了。
1: 哎呀，都爱健康啦。
0: 吃怕呢？
1: 哎，
0: 开了。
1: 哎，一盖一本啊，个办了啊。
0: 像阿良安尼剃头，
1: 嗯，
0: 剃剃的人，你看看，
1: 嗯，
0: 伊也无出力啊啦。
1: 嗯，那出无出里边讲出里一盖拢一本呐。
0: 啊，无啦，阿娘阿婆做，今日的零下都遐贵吼。
1: 嗯，
0: 都叫我考掉啊。你看阿娘安尼点点啊，吼，功夫外好。
1: 嗯，叫相配啊。
0: 这个考起来啊。
1: 哦。

0: 考过来做某呢。
1: 哦，你是讲去考到阿良阿某呀？
0: 哦，剃头，哎，考长啊，都有水头都啊。
1: 我是讲有心考给考几只。
0: 哎，无啦。
1: 啊，干那考一只呢？哎，
0: 人阿婆阿都卖哩哩。
1: 嗯。阿婆阿卖无代表阿良卖啊。哎呀，无同款啊。
0: 阿婆是高一啊有看的。也唔怪得 CD 六看。
1: 嗯。
0: 一头毛拢是电的哩哩。
1: 哦。
0: 哎呀。
1: 嗯。
0: 我有点讲啦，来阿良呀。我拿一块来，他说那块阿婆不知道钱在哪里去了、
1: 哦、
0: 我如果有来拿一块来给他、
1: 嗯、
0: 说这阿婆电的头门、
1: 嗯
0: 哦
1: 嗯、
0: 他觉得、哦、我们老爸功夫真好阿龙阿龙他也功夫也真好啊，
1: 嗯，
0: 靠这个婆来洗头爱剃头
1: 倒脚倒手
0: 了，现在除了这样以外也没什么头路怎么做啊，
1: 嗯，不然你有会啊？你是要叫他痛啊？要再去加豆丁哦？
0: 无啦，
1: 讲豆丁敢加有法？
0: 人个高一敢有看的？
1: 我是叫他去加 A 豆丁，我叫他去痛啊，买豆丁哦。
0: 去买豆丁哦。
1: 嘿嘿嘿，豆丁。去买豆丁啦。
0: 无法嘞，伊敢那剃头敢有法嘞？
1: 买豆丁啦，
0: 唔
1: 是叫他去买豆丁啦。
0: 朋友要听的歌哦，
1: 嗯，
0: 来了，讲我什么痛苦不？痛苦如人心呐，
1: 痛苦如人心，
0: 痛苦如人心哦，
1: 嗯，
0: 这我那叶启田的歌，
1: 嗯，

0: 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按、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吃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话油。红星的大光明，金白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我这个死啦啦。衰退了，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那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马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吼真济。目睭安尼金角角安尼，啊，你会记哦。哦，大光明，红星的大光明，爱紧买转来食。
0: 嗯，
1: 伊会甲你滋养肝肾。

0: 好的气肺，哦，主人民望给你保管，
1: 帮助你营养的吸收，
0: 对啊，嗯，唔说啊，你手术刷，安尼就算啦，爱保养啊，
1: 嗯，
0: 你若无甲保养，你中间哦，那过来啊，感觉咪是讲，人本来讲手术两百、三百的，对不？会记得吼，红姐大公平，买顿来吃，啊，我那个有这个红姐五年解毒丸，啊，个有少油啊，
1: 嗯，
0: 哦，这拢真好啦。啊！你讲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啊，姐啊，那边半大拢有犹太哦，嘿，找咱罗刚小姐询问2999-8692。
0: 哎，啊来啊，当今嘛
1: 来广告完毕，
0: 哎，看看啊，今嘛，
1: 嗯，
0: 那时间足紧了呢，
1: 嗯，
0: 啊，来放条料嘞，
1: 哦，
0: 哦，
1: 嗯，
0: 台湾时间。多一点，诶、欸，几秒了呢？
1: 嗯，
0: 小兰就过来，哦，多谢大家收听呢。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这么探修哦，来分歌，大家爱听的歌，你个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今晚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吼，
0: 慢慢来靠我紧啦。找他等
1: 来你好
2: 喂孟琪你好
1: 哎
2: 妈妈你要放一条红英雄的六七雷
0: 六七雷哦
1: 哎六
0: 哎我唱这条
2: 哦昨天记得唱的昨天
0: 没有
1: 哦今天是准唱
0: 的今天是准唱的啦
2: 哎阿明这个拜托你唱一条书记大哥
0: 书记大哥哦
2: 我
0: 好啦
1: 阿你到位
2: 我帮着胡太太
1: 胡太太哦
0: 哎
1: 胡太太，
2: 你阿我讲吼，你讲的
0: 就好听咧。哦，
1: 就好听哦。
2: 我
1: 就
2: 爱听伊讲的讲。
0: 单点真有力咯。
2: 讲的真好听。
1: 用咩木人迄类用。好 ，OK，OK， 来，你好。
2: 嗨，
1: 你好。
0: 哎，王太太，我在。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有可能。
1: 酒家男，
0: 酒家男哦，
1: 好，OK， 酒家男，
0: 好，这王太太我捧场的，
1: 来你好，
3: 你好，孟姐好，健壮啊，
0: 你好，
3: 我姓林嘛，我北岛姓林嘛，我
1: 北岛林先生，
3: 第二五十点的山庄兄哥，
0: 山庄兄哥好，
3: 好包完这个，
0: 好，别，我来吹，
1: 山庄兄。

0: 对啊，
1: 传承牙膏啦，嗯，传承牙，啊，你讲切无坏哦，
0: 来你好，
2: 孟姐你好，
1: 哎，
0: 你好，
2: 传承牙膏，
0: 哎，
2: 讲一条瓜，
0: 什么瓜？
2: 迷迷乱爱帮，
0: 迷迷乱爱帮，哎，这迄个
1: 迷迷乱爱帮想唱诶，
0: 迄个
2: 张龙龙，
0: 张龙龙
1: 龙哦，迷迷乱爱帮，
2: 迷迷乱爱帮，
1: 啊，嗯。
0: 好
2: 好
1: 謝謝你，
0: 好，
1: 我来吹哦。
0: 嗯，哎，来，你好。
3: 啊，你好。
1: 哎，
3: 我叫南港。
0: 南港周女士。
3: 嗯。
0: 哎，啊，今天要听什么？
3: 嗯。要报一次了，我拿零号的。
0: 嗯。
3: 那个幺娃啦。
0: 幺娃啦。
1: 男主汉啦。
3: 嘿，幺娃啦。
0: 不是刘哦。
1: 无啦，刘掉啊。哎，男主汉啦，幺娃啦。
0: 嗯。
3: 好
1: 好
3: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迄、那个唱片较早出来都我体发的那里的，
0: 哦，
1: 系啊，红英红嘛唔知啊，
0: 啊你算发单嘛袂记哩，
1: 红英红你阿问啥物呢？
0: 嗯，
1: 这阿良就知啦，
0: 哦，
1: 系啦，伊就了走去这阿良因遐，
0: 嗯，
1: 哦，
0: 佚佗哦，
1: 嗯啊，真济偷哩那里的，
0: 哦，
1: 嗯，即摆应该退休啊啦，
0: 来你好，
4: 阿嫂，
1: 好，阿良阿婆，
4: 哎，
1: 哦，人爱听你的声呢。
4: 哦，谢谢谢谢。
1: 哦，你都要来做播音员了啦。
0: 哈哈哈哈哈。啊，即可以哦，你啦。哈哈哈哈。哎，哎，那只店面无声。
4: 哦，有
1: 啦有啦。
0: 我是讲，我是讲，我即可以哦，你啦。啊，你可以好我啦。
4: 我
0: 昨日
4: 收袂晓讲。
0: 没啦，
1: 没啦，豆豆讲就样讲。
0: 哎，啊啊，咱两个带来换啦。
4: 嗯，我无多，我导航。
1: 好啦，叫阿良来播音，啊，你来，你来，你来边啊个坐做副手啊。帮起阿去去恁那洗头就好啦。讲遮无咧剪头，干那洗头安尼啦。
0: 干那洗头。咱若洗到规身躯，我唔知影在陪人。
1: 嗯。
0: 啊，不要说，唔要不要说，说啊，规身头嘛，规身躯。
1: 啊，娘阿婆，你今仔要
0: 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流浪之歌》。
1: 流浪之歌。
4: 流浪之歌，
0: 嘿。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流浪之歌。
0: 嗯。
1: 这得你要找电脑，你想找？
0: 嗯。
1: 那不用来，拜托赵英阿姨来吹。
0: 我等你找看麦。
1: 哎，你找看麦啊？
0: 嗯。
1: 哎呀。
0: OK， 好。
1: 嗯，啊，迄个酒家人呐，
0: 嗯，
1: 啊，阁有啥物？都叫一个，你来这听讲要听人声啦，
0: 嗯，
1: 嘿啦，好啦，啊，咱全部时间哦，
0: 嗯，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阶段，
0: 吉利队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1: 阁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啊，你也买半担，阁有油胎。
1: 我唔知，
0: 嘿，
1: 即卖若买半担哦，拢有油胎。
0: 包括咱的药品。
1: 哎，啊，恁是咧变成苦？
0: 无啦，
1: 变成苦。
0: 吼，即拢青的，搭配嘛拢青青。
1: 搭配来，
0: 嗯，
1: 一批啊一批安尼。
0: 嘿，咱这要出唱的时阵，拢阁爱去检查嘞。
1: 对啊，拢
0: 无唔是遐简单嘞。
1: 这袂使哦。
0: 哎呀呀，真严哦。
1: 对啊。
0: 嗯
1: 嗯。
0: 啊，阁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哦，一包百五。啊，阁有无掺粉的笋肉酥，诶，阁有肉条，
1: 嗯，
0: 阁有一口松，这拢厉害哦。
1: 对啊。
0: 啊，你会当加加啦加去，啊，是买咱做不掉的这药品吼。
1: 哎。
0: 啊那讲都想要食对一行，啊那个给刷手叫咱的业务刷给咱炸过
1: 啊。
0: 也 OK 啦吼。啊，阁有好食的海蜇头、特级大蜜汁、黑豆，这拢七百块吼。2999-8692。
1: 嗯。
0: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啊，朋友算的歌吼，
0: 广告完毕，
1: 一条一条来，
0: 嗯。

我来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

0: 变这个肝火，哎，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
1: 会啦，大吼，人都
2: 袂快活，嗯，哦，解毒降火，
1: 解毒降火上赞嘞，
2: 对，哦，
1: 龟卵泡个咩啊？
2: 哎，
1: 迄龟个，
2: 龟个火，
1: 火安尼大安尼啦，
2: 龟百火啦，
1: 啊，嘴大嘴高嘴臭啦，对唔，哇，即、這个，听讲龟卵泡个安尼欢喜啊，
2: 你继续讲。
1: 嗯，我告诉你听哦，
2: 你好会哦，
1: 咱的产品拢足好个呀，
2: 解毒降火啦，
1: 对啊，
2: 吹打吹草啦，
1: 对啊，
2: 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
1: 对啊，
2: 这拢爱食啦，
1: 哦，
2: 嘿啦，
1: 所以吹啦，
2: 逐工咧食三顿哦，安尼顿顿几百刀，这拢爱食，啊，这拢来食有好无坏啦。
1: 刚刚电话头见你讲，啊，你气功呐，你衰啊紧了呢。
2: 嗯，
1: 哦，
2: 嗯，口腔的卫生真重要啊。
1: 迄乌人气功正条，
2: 嗯，
1: 提我也拢扛两条你的嘛。啊，某次啊，伊家己爱衰，伊家己的啊。
2: 嗯，你衰你，我衰
1: 我。啊，我靠，迄便所遐嘛，我扛一条你的啊。
2: 嗯，
1: 迄八款的啊。
2: 嗯，
1: 对唔，啊，拢收着啊，沙来露露的安尼就好啦。
2: 嗯嗯，对啊。啊，把嘴爱口腔卫生，啊，腹内嘛爱卫生，所以讲腹内用咱这红青呢，解毒丸来甲清，清清的吼，较快活，
1: 啊，
2: 啊，较袂安尼顿顿几百度。你看迄迄迄个诶，血呐，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变成病菌，啊，病菌你唔知啊，哦，啊，唔知无差别哦。啊，高到尾啊，就变成一挂这个有诶无诶造出来。
1: 嘴刀，
2: 哎呀，
1: 嘴靠，啊嘴婆婆，迄种个啥，迄嘴，
2: 嗯，
1: 那，你臭了，
2: 嗯，
1: 哎呀，
2: 啊都嘴臭，
1: 哎呀，
2: 啊都有人啊都嘴臭，家己唔知影，
1: 对哇，
2: 啊迄都肝火啦，胃火啦，
1: 对哇，
2: 然后咧伤大，
1: 对哇。
2: 哎，嗯，啊，所以讲咱这红青呢，解毒丸哦，都爱食，
1: 都爱食，都爱食，
2: 嗯，
1: 北来啦，清气哦，人身体都健康，
2: 嗯，
1: 啊，无你垃，内底垃圾，佮顺道顿的，你甲看麦啊，
2: 对啊，
1: 哦，
2: 嗯，
1: 啊，顺道顿的时阵，啊，都点啊垃圾物件伫遐咧循环，
2: 嗯，
1: 清清出来。哦，
2: 嗯，
1: 跟食红姐五年解毒丸哦，
2: 对，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起码呐有注文半单哦，
2: 嘿，
1: 拢
2: 有犹太
1: ，
2: 对，
1: 哦，
2: 嗯，
1: 一批啊一批来，
2: 嗯，
1: 哦，我唔想啊，恁凡说咧，嗯，咧穿穿迄个穿裤啊。
2: 无迄个仓库的啦，
1: 啊，迄个都
2: 穿什么仓库？哎呀，
1: 做生意未使安尼啦。
2: 嗯，
1: 咱拢真实在的广告安尼。
2: 对。嗯，
1: 啊，2999-8692吼。
2: 啊，那位酷酷少的哦，酷酷少的朋友，咱这个玻璃边少散甲买顿来吃。
1: 哦，我那少的啊，
2: 嗯，
1: 真正足好
2: 的。老人少，囡仔少，结婚的婚少。零扫、日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玻璃边扫，上个别等来吃。
1: 尤其杜邦山啦，
2: 嗯，
1: 杜邦山呢，嚯，
2: 结婚的朋友啦，
1: 安尼数数数个，我会我帮我送，
2: 嗯，
1: 然后用弄我这细胞的这些增效。
2: 哦，迄彭彭英真正不舒服，
1: 对吧？细胞爱个清好清气，
2: 嗯，
1: 玻璃边扫上，找到江小姐，电话那卡掉。三品免惊付唔到，
2: 嗯，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我这个流浪之光哦，
2: 广告完毕，
1: 弄一个电脑，
2: 嗯，
1: 啊，即马吹掉啊，电脑大声好出嚟，
2: 嘿，
1: 哦，啊，其他的歌我拢有咧吹，
2: 嗯，
1: 哦，来流浪之光。

0: 浪之歌。
1: 嗯，
0: 这条我是去的什么？那个 KTV 唱的啦。
1: 哦，
0: 唱完个录起来啦。
1: 嗯，
0: 啊，这个输入你电脑来对啦。啊，你嘛刚才你灌酒瓶嘞。哎呀、啊，
1: 对啦，
0: 来啦，我唱那个酒家男啦。
1: 嗯，
0: 酒家男就是我的名吼。
1: 盖高林嘛、啊。

0: 那那个你们吼，免到迄个小姐陪边啊，
1: 嗯，
0: 家己一个就啉咖吼，足爽的，
1: 嗯，
0: 即个酒家人啦，
1: 个人的即酒品无同啊，
0: 嘿啦嘿啦，
1: 有的人都要迄胖胖的才啉会落啦，
0: 欸，我较早真好啉的，咱讲正实的，
1: 嗯，
0: 啊，不过那便啉吼，
1: 便倒啊，
0: 唔是啦，就那那啉袂醉你咧，
1: 嗯，啊，都便啉便倒，
0: 对啊。
1: 啊，都啉袂醉，无两杯就倒啊！
0: 哦，对了，
1: 对啊，
0: 我唱这酒家人，哎呀，
1: 干那袂输真好啉的，
0: 哎呀，
1: 无影无迹啊！
0: 嗯
1: 嗯，
0: 这个朋友啊，走去迄日本啊料理啊下来啦，
1: 日本，有啊，上食饭去想着，
0: 今仔来做酒家人嘛，我哈，啊，这个歌够好啊，来，好，两个那讲啊那下那下。小小的变一条歌，
1: 嗯，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
1: 酒家人，
0: 嘿，
1: 不是酒家人，
0: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真好啉啦，哎呀，拄只迄个棒球胡太太吼，
1: 嗯，
0: 你讲刘千蕊唔是哦，
1: 孤儿类，孤儿类，
0: 孤儿类才对哦，
1: 嘿。
0: 欸，我找电脑是找这個哦。
1: 啊，因为伊块歌哦，囡仔唱迄块歌伤老啦。
0: 哎，记忆旧啦。
1: 嘿啦，伤老听无啦。
0: 嘿啦。
1: 所以我另外甲找迄落啦。
0: 高千蕊啦吼。
1: 嘿，啊，共阮红英红唱的啦。
0: 嘿啦。
1: 较大汉的时阵唱的。
0: 我今来找咧日本歌迄个男子汉啦。
1: 嗯。
0: 要我哪啦？
1: 哦。
0: 哦。
1: 嗯。
0: 啊，即马即条来好落去。
1: 高丽蕊。
0: 哎，红英红唱的吼。

0: 学生通信手册。
1: 哎，这条对啊，唔对啦。
2: 嗯，应该对啦，伊这是搁重唱诶。
1: 高利率啦。
2: 嘿啦。
1: 嘿啦。
2: 嗯，
1: 差不多啦。
2: 啊，因为伊个伊细汉唱伊第听无啊。
1: 嘿啊。
2: 嘿啊。
1: 对啊。
2: 落落啦。
1: 我即马先来放迄落啦。
2: 嗯。
1: 北岛诶林先生哦、喔。
2: 产生也多哟。
1: 哎。啊好。哎。哎，今日要阮诶产品哦、喔，阮诶产品拢作战诶。
2: 对，
1: 拢二三十年啊啦。
2: 嗯，
1: 2999-8692，
2: 2999-8692，不清楚、不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参政兄哥。

0: 潘庄兄哥过来
1: 流浪到台北，欸嗯、
0: 这拢真好听啦。
1: 对，
0: 哎呀，
1: 嗯，
0: 啊，会记讲，我的这产品哦，
1: 嗯，
0: 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个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你若买半担，阁有油胎。
0: 哦，胖了个哩，
1: 哎，
0: 一个面皮，
1: 水了了，
0: 水了了哦。
1: 啊，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
0: 哎，
1: 哦，一罐700，两罐1000粒，今麦较大罐，一罐30毛的。哎嘞，
0: 嗯，
1: 哎，它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头家娘，
1: 嗯，
0: 哦，一罐这個小姐，哦，太太。哎，阿姨管得够个胖了吼，
1: 哎，
0: 水溜溜哦，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啊。
0: 人看了都，唔知讲，哎，你有化妆，
1: 嗯，
0: 你安尼抹抹了后，
1: 嗯，
0: 自然水啦。
1: 都免个啥物碰粉、蜜粉、啥物粉咧都免啦。
0: 哎呦，擦背啊，讲袂晓做寡鱼，
1: 哎，
0: 哦，
1: 哎，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金贝等来，
1: 哦，啊，搁有咱的这个养生梅。哦，100块，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里啊个肉条嘛里啊个，
0: 一口
1: 松嘛里啊个。
0: 哦，一口松，你啊看买囡仔吃着
1: 哦，哦，就爱吃。
0: 哎、
1: 欸，还要，
0: 还要，哎、欸，啊，迄、那个肉酥好啊，
1: 嗯，
0: 啊个肉条，
1: 嗯，
0: 伊即有氨基酸，
1: 够当两百
0: 斤，够两百斤。
1: 嗯，
0: 啊，咱人若讲有氨基酸两百几咯，
1: 嗯，
0: 身体唔只会用，
1: 对，
0: 哦，啊，有人食老来无喙齿啊，
1: 对，
0: 要食肉补啊奇怪又
1: 补无法，
0: 嗯，啊，你就一口爽摕来甲吞落去，
1: 嗯，
0: 啊，囡仔你摕好食，伊会愈食愈爱食，
1: 嗯，
0: 啊，食这都无败害，有好无败啊，
1: 啊，是你要甲掺咧糜内底，啊，是要掺咧搅拌拢可以，
0: 哦，摕落干，
1: 啊，那大直接食，但入口即化，
0: 对啊，对吧？氨基酸，
1: 胖胖胖，瘦瘦瘦。
0: 氨基酸够两百几，
1: 嗯，
0: 咱人都氨基酸个两百几的，
1: 对，
0: 你身体才会用啊呢，
1: 嗯，
0: 哦，
1: 嗯，
0: 那要滴个朋友拢问到刚休假，伊就会甲你讲个一清一楚啊呢，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刚休假登记注文。
0: 来哦，梁先生哦，哦，伊拢爱听这赞的呢。
1: 嗯，
0: 迷迷恋爱梦，
1: 哦，还在谈恋爱，
0: 张龙龙唱的。
1: 嗯，
0: 哦。

0: 咪咪恋爱房，
1: 嗯，
0: 来哦，梁先生哦，
1: 哎，
0: 啊，个人咪咪恋爱房，
1: 咪咪，
0: 真好啊，
1: 嗯，
0: 你若有这款想法在中间哦，身体就健康啊。
1: 谈恋爱讲较新，较少年呐、
0: 啊，哎呀、啊，对吧、啊？
1: 较少年呐、啊，
0: 对吧、啊？嗯，再来问迄个梁先生才会知，
1: 哦，
0: 咪咪恋爱房，
1: 嗯，
0: 个南港的周女士哦。要听姚阿拉，
1: 嗯，
0: 日本的，
1: 嘿，
0: 哇，这个真好，而男子汉，
1: 嗯，
0: 哦，
1: 来，
0: 来。

0: 美光文族所唱的妖啊啦，
1: 妖啊啦，
0: 男子汉，
1: 嗯，
0: 哎，啊，一个歌拢放了了，啊，唔知变喏，
1: 无欠朋友的歌，啊，
0: 想时间，
1: 有啦，明仔载一地啦，
0: 时间嘛到位，明仔载司机大哥这个敲落去，
1: 哎，
0: 哦，
1: 对，
0: 多谢咱的朋友呢，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谢谢你，
1: 啊，
0: 明天再过来，
1: 感谢朋友的收听。
0: 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若会当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就会害一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曾经文在这感谢大家在此要阁收听咱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曾经文担任服务，咱的服务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咱的节目由六君草以及凤阳三桂百宝丸联合提供。咱即马就欢迎朋友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陈建文足爱讲故事的，咱听众朋友大家嘛足爱听故事的，咱故事准备足济足济，希望大家呐爱听故事，会记会记的吼。逐天准时加按时甲阮收听陈建文讲故事。即马我就阁继续来讲故事，互恁听。

在这明朝的时代，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有一个卖猪肉的摊贩，这个摊贩啊，伊姓尤，名叫做毕大。尤毕大这个摊贩，伊时常食空糕，啊，伊食爱啉酒，酒若是啉落去，就会讲大声话啊。所赚的钱啊，干那啉酒都强要无够啊。有一个案子无行，名叫做苏玉官，今年也已经16岁啊，生做真水真秀气，阁真聪明。苏玉官虽然唔是伊亲生的，不过尤毕大伊甲苏玉官的阿娘结婚的时阵，迄个时阵苏玉官才9岁尔。伫苏玉官12岁时阵，伊阿娘过来过身去，尤毕大靠着卖猪肉为生。对着这个查某囝，原来是真疼惜。苏玉官原来真捌代志，原来真听话，真友好伊的老爸。有一天过年就要到啊，尤毕大就想讲，利用过年的时阵，伊会当加淡薄啊猪肉，会当加赚一淡薄啊钱。但是伊即马厝内面拢无钱，啊无钱就无法度通去人掠猪。尤毕大伊想着伊的姐夫真高兴。尤毕大伊就决定要去甲伊的姐夫真高兴借钱。尤毕大伊交代伊的查某囝苏玉官，爱将厝过好好，伊阴暗真暗才会倒转来。尤毕大伊来甲真高兴的厝，伊的姐夫真高兴看到尤毕大的到位，原来真好礼，甲招待，请伊食暗顿，搁灌酒互伊啉。伫酒宴中，尤毕大讲出伊的来意，讲要借钱，真高兴。伊并无推辞，一下就答应啊。尤毕大伊一个欢喜到底啊，酒就一直啉。虽然伊的酒量是真悬来讲，但是啉到尾啊，原来有7分忙啊。尤毕大伊到厝的时阵，伊的查某囝苏玉官就赶紧提钱要来付伊的阿爹。尤毕大伊就将借来钱15串啊，拢提予苏玉官。较早的钱啊，中有一个坑，一串是100个。啊，拄好10两银，15串等于是150两。苏玉官看到伊阿爹有遐尔侪钱，就问讲阿爹，啊，你哪有遐侪钱啊？尤毕大伊已经是半醉，啊，小看清清清醒，看到查某囝遐尔天真，就想要甲滚生笑一下。尤毕大就讲是阿头啊，阿爹阁无去困啊，明仔载早早吼。阿爹吼，就要将你带去林元贵的厝内面。阿爹已经将你卖给林元贵啊！你甲看，这钱，这钱，就是你卖新的钱。所以，阮听到安尼一听，就讲阿爹，阿爹，尤毕大一笑伫心肝内。尤毕大讲玉官，阿爹无骗你，赶紧去困。所以，玉官伊即阵相信啊，伊暗地唔心伤，伊登去伊的房间，暗暗啊伫咧流目屎。即马过来讲尤毕大。一棍生笑骗因查某囝，本来想讲，互伊紧张一下，啊，小等下吼，再来甲解释就好啊。现在讲尤毕大，伊原来酒醉啊，伊一个倒落眠床了后啊，煞戆戆叫一直困去。即卖过来讲苏玉官，伊困未去啊，伊坐伫咧房间内，伊伫咧回想伊的过去。伊想讲，伊哪会这么歹命？伊6岁亲生的老爸，都来过身去啊，9岁对着伊的老母。过来到这个油家，12岁时阵，亲生的老母过来死去，再来这个养爸尤毕大都真疼惜伊，是安怎样要改，哪会甲卖予林元贵？玉官受着安尼是哭甲真伤心。玉官伊阁过来养爸尤毕大身躯边，伊想要要求伊的养爸啊，唔通将伊嫁予林元贵，将钱赶紧摕害人，就是尤毕大呀。伊啉酒了后是真好困，是叫袂精神。玉官伊想袂开啊，伊看到桌顶啊有一支这个切猪肉的猪刀啊，伊刀夹起来想要自杀，但是伊双手是安尼皮皮抓，伊家己。

红棍啊，会挂袂落去咯。这个时阵，外面啊，有人伫咧弄锣啊，锣拍三下，表示已经三更咯。苏玉官啊，伊即阵心慌意乱，伊想要自杀，阁无十足的勇气，唔自杀呢？天要光啊，伊爱互人当作精神同款，互人糟蹋。苏玉官又忽然间想到伊的阿姨，伊的阿姨住伫咧高桥这个所在，伊的阿姨原来正疼伊，相信会当甲伊解围才对。玉官啊，就安尼连夜赶路，要去高桥找因阿姨。这个时阵天是还未光，还过安尼乌乌暗暗。那是伫这个时阵啊，去撞到歹人，阿姨就害了。所以讲，伊提心吊胆，伊非常的惊呀。伊哪走是哪挂倒，伊再来到一个高车路口的时阵害了。高桥唔知要行倒一条路，好加在伫这个时阵啊，天已经拍扑光了。玉官一看到一个少年人，身躯派一个包袱啊，看起来真斯文。这款人不是歹人，玉官一直讲：咱这位大兄，高桥吼是要对倒一条路行。迄、那个青年人也玉官看一个讲：高人，我吃拄啊好，我哪要来去城内办会，爱带先经过高桥这个所在。高人，你若是无啥气嫌，咱斗阵行。玉官一看到这个青年人身着真斯文，就安尼因同齐向高桥出发。即马大青来甲讲有必大的，伊啉酒是真好困。玉官一走去，伊还阁唔知。玉官伊要走的时阵，因为一时真慌狂，无将大门甲关了好势。玉官走了后，多一个青年人，我那行路背背啊，原来这个人啊是无赖汉老阿姊。刘阿姊伊是一个跋筊的骗术骗徒，全镇内人知，无人爱甲伊跋筊。伊只好吼去外庄设筊。迄一年刘阿姊伊设筊设无成，伊辛苦的钱搁再输了了，输甲空空空。刘阿姊伊看到有笔大的厝，大门无关，火搁再还搁光光。这个刘阿姊伊探头一个看，伊看到有笔大是安尼困甲戆戆叫。搁再看一个针，伊看到有笔大，针头卡有一串的铜钱，走一半出来。刘阿姊伊听看到钱，目睭瞪大绿了，伊煞见财起意，伊想要偷摕钱。有笔大的钱是戴伫咧针头卡，刘阿姊伊三扭四扭，更铜钱的撮啊出来登去，一看铜钱轻轻轻轻是那个骨头卡。有笔大听到铜钱声精神了。伊看到贼仔要来偷摕钱，伊笔端伊雄雄爬起来，对贼仔鞋仔就甲夹咧，看一个详细，原来是刘阿姊。伊笔端伊正生气讲：刘阿姊，你欠我的猪肉钱都还未还我咧，你即马阁想要偷摕我的钱，行行行来见官。刘阿姊，伊即阵伊着急咯，桌顶的所在拄啊有一支切猪肉的猪刀，刘阿姊啊！伊就赶紧手尾拿一支刀，刀拿起来都是一刀劈落去了，一刀劈落到底是真真力，忽一个头壳拢破去啊！又被大个规身躯全毁，当场煞现死。刘阿姊啊，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惊，枕头卡的钱赶来就走。过天光，又被大个姐夫真高兴，真早就来啊，因要同齐去办一挂过年会。真高兴，一看到油笔大满面是血，倒伫涂骹，原来是出人命了。真高兴，伊赶紧破案。伊厝边隔壁、大家拢来看闹热。这个时阵，偏偏啊无看到苏玉官，一个查某囡仔人会走去打问哩？莫非是苏玉官伊无才害命嘛？甲人私吞嘛？讲这句的人是刘阿姊，伊家己害人，要阁将罪来写乎别人。办案人员甲真高兴，规阵人都录啊，血还阁烧烧，相信走无外久，规阵人录着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啊，真高兴，伊就大声讲：苏玉官，你真好大胆，你也敢无才害命，甲人私吞。苏玉官伊是听甲皮皮抓，伊阁是因老爸录来啊，伊的老爸要抓伊送去予林万国的款。即马听到无才害命，甲人私吞。苏教官讲真大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阮阿爹是安怎呢？我拄则出门的时阵，阮阿爹都还佫伫咧困呢。真高兴，真生气，讲苏教官。

人讲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哦。平常时啊，看你是遐尼乖，是遐尼温柔。今仔日你为着情人，也敢无才害命来害死你的养爸甲人私奔啊！这个时阵，青年人讲，阮是清水相逢，阮才初见面尔，阮伫路人才熟悉尔。这个时阵的刘阿姊一套走出来啊，对迄个青年人把话甲伊啉开，拍开看卖，内面正拄好，我那同款有十五串的铜钱，真高兴，伊就讲苏玉官。心肝有够雄的，这十五串的金钱是我昨暝借恁老爸。即阵证据充分，物人证物证拢齐全啊！你搁宾馆我哪无路用啊？行到官府再搁讲。办案人员将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靠手铐押上公堂。官老爷听到养女甲人私奔来害死养爸，是非常的生气。这那是无甲严办呐。咁阿哥有公理甲正义，官老爷一开始问案啊，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金大年，是苏州的人士。官老爷掠苏教官看一下，官老爷伊心中就咧想，苏教官是身做遮尼水，啥物人看着都拢会心动，莫怪有人会人妖怪。官老爷就讲苏教官，你真好大胆，又必大，虽然唔是你个亲生的老爸。但是伊请你用你，今仔日你大汉啦，你为着情人也甲来抬死着养爸，甲人私奔啊！你即阵老老实实赶紧招来，看安怎样啊抬死恁老爸，安怎样啊甲人私奔，那就半句虚言，本官料袂着你。所以我是惊甲规身躯安尼皮皮抓，讲官老爷，真冤枉啦，我真正无做歹代志啦。官老爷讲你无做歹代志，啊！你奈半暝啊参兴大年一头走，苏玉官讲官老爷，我是伫个路边熟识的啦，阮根本都我唔包伊。苏玉官伊才将因老爸要将伊卖予林元贵，伊半暝啊偷走，是要走去包靠着高桥的阿姨，伫路边煞迷路，才撞到兴大年这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是真可怜，要甲带路。官老爷讲苏玉官。本官也不是三岁孩童，和你的骗人。恁养父的钱是靠自高薪借的，哪有可能将你卖给林元贵？林元贵这个时阵嘛讲，无这款的代志啊，阿达害了。苏国官以三条江仔水来洗洗面清了，伊所评价的话虽然是真实的实情，却是无人要相信伊。因为遐个钱是真高薪的钱，并不是林元贵的钱。啥物人嘛想要甲讲，又必带一句讲生笑的话，会了遐尼大的风波，也惹来杀生之恶。苏国官伊讲大人啊，我讲的话哦，拢是实情。官老爷伊真生气讲，哼，看你外表遐尼温柔，原来是遐尼啊娇骨。也敢将你的代志听予恁老爸，即马证据拢总清分咯。我唔相信讲你伫遮，来啊，当拍四十个大板，可怜的苏玉官啊！各位朋友，这段故事发展的如何呢？苏玉官是不是会去用判刑呢？那么因为这个故事有较长，听下伫明仔载五点开始，我都继续将这段故事讲予恁听。多谢你收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

大晚上一天起来时阵已经是天更了，对起来时阵开始呀，老晚上哈也意思的好餐像是神医咁款，一路来就都出名了。老晚上一做细汉拍命拍命，不过一肯病一肯吃苦一肯研究，即阵一算是成功啊哥。老万说呢，一直四十岁时阵呐，一转来到因故乡河北省河干府，要伫咧行医这事。一离开故乡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一即摆打转来故乡开业，正拄啊好。故乡已经出一个名医啊哥，这个名医伊个名叫做张元素啊。老万说，张元素，嘿，两个人个名佫叫咩共款？患者时常说分唔着去就对，要找张元素的患者，就走去给刘元素看，安尼，啊，若要找刘元素的患者吼，有诶说去。

迄就张元素安尼啦，因为反正拢会倒小步嘛。那是公务上司话，对西乡这款情形就对啦。刘元素甲张元素啊，两个人出发生误会，各位人讲同行是冤家吼。即、哦、嘛，我过来甲介绍张元素这个名医的来历。伊的来历也毋是普通的来历哦，伊的医术确实是我那真悬，是一个名医。张元素伊自细汉都真巧，读书阁真牛。伊八岁时阵就通过董主持变成啥？变成小秀才啊！哥，伊伫咧27岁时阵就考中进士，后来宋朝的南迁，张元素原来是爱国者之一，伊无愿意啊，伫咧金朝做官，所以讲伊就辞官来研究这个医学就对。啊，有一天的深夜，张元素呢，伊梦到有一位先王道骨的道长，手拿一支波头。将张元素的胸脯用波头甲破开啊，然后啊，甲堆一大堆的这个遗珠落去就对。张元素一醒起来时阵，感觉讲伊的医术好摊像是加不正侪共款。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伊嘛变成一个名医啊哥。刘元素啊，啊甲张元素啊，因这两个人拢是名医，因两个人啊都共同的特点，就是医术拢正牛，却是因两个人所用的药啊，却是拢总无共款。刘元素伊是较爱开凉药啊，以退心火、逼肾水为主。啊，丁元素呢，这位大夫伊无共款，伊变巧多端，伊袂救死骨，伊袂一味遵照先人的古方就对。有时两个名医，一个何干父啊，一个行医，这是何干父病人的福报啊呢。就是两个名医，表面看起来是好好哦，内心会互相嫉妒的人。一直到有一天刘元素伊本身在破病啊，伊滴着伤寒咯，伊倒伫咧病床八天，阿个无哈多通爬起来，伊头壳痛，伊个发烧，伊个一直吐，伊未饭食未落去咯。刘元素啊，伊伫咧共看病真顺利，见医就见好安尼，就是伊家己的病，就是伊未好。一直到有一天张元素啊，伊听到刘元素破病，好讲病甲真严重，无法度通起床。有时张元素伊就来探访着刘元素哥。那么刘元素伊看到张元素来看伊啊，伊心中就伫咧想：莫非你是要来甲糟蹋心哩？刘元素呢，伊翻一个身啦、啊，面向壁，无爱插伊个。迄个时阵，张元素讲：哎，老林兄，我是好意要来甲你看啦。你安尼，敢是大客之多心？刘元素伊听到安尼，煞气歹势就对啦。丁元素讲：啊，破病人吼，头脑拢较歹啦，头脑拢较袂清啦。你的病归去，互我来甲你看啦。有时丁元素伊甲刘元素看病，伊甲赞美。丁元素伊看了后，讲：啊，老林兄，老林兄，你的病吼，袂使一味专食退火药啊啦。你的病吼，表里拢有力啦，你不妨食三贴啊发汗药啊哩，将表力对门根腔改发散出去，啊，然后再过落去用清热的药啊。刘元素一听了后，感觉真有道理啊，所以伊就改用着清热的药啊，落去发汗就对。果然三贴娘娘，刘元素伊会起床啊，哥，有时一礼拜调养，刘元素呢，伊会变当中好去啊。刘元素呢，甲张元素，因两个人自安呢，却变成真好的朋友。两个人啊，当中无藏波，共同伫咧研究中医，共同伫咧造福万民。因袂互相攻击啊，因拢袂讲对方的歹话啊，因会互相娱乐，拢讲对方较敖就对。事实上，两个人是不输上下啦。因两个人啊，拢是宋朝的名医，也就是金朝的名医。张元素即阵较少人捌伊啊，原因伫倒位啊呢？就是张元素伊无著作，伊无写著留予下一代啊。啊，刘元素伊就无共款啦。刘元素伊名留青史，大家拢知影讲伊个名。伊是宋朝、金朝的名医，原因伫倒位啊呢？因为刘元素这个人有著作，伊创立护肝学说，又写六本著。第一本著呢是《医方精要》。宣明论有15卷滴，啊，第二本书呢是《素问玄机》，原编释有2卷滴，啊，第三本书是《伤寒笔记》3卷都着，第四本书是《伤寒标本心法》，吼、哦，累赘有2卷滴，啊，第五本书是《伤寒医干》有1卷，啊，第六本书是《素问病机》，起离保命案有3卷滴。
那万所，伊对咱中国嘅医学有。

正大的贡献安尼。伊将疾病解分类分作17门，就是分风热、伤寒、积滞、痰饮，啊个水毒，乃至啰嗦、赤痢、妇科、保养，啊个治疗、眼科、小儿科、杂症等有17部门伫个都着。莫怪伊会当成为一个名医。老万寿伊死了后啊，百姓啊感染着伊，所以讲有甲起一间庙，叫做修真寺。修真寺这间庙就是要服侍老万寿。人讲好是老皮，人死是老命，就是安尼啦。咱这个中医中药过去的老人是真多，每一个人拢有因的特点，甲有因的理论，啊理论拢真好。因为咱中国的土地真宽，啊气候阁无同款，所以讲。伫咧食诶物件，原来有差别。个人诶职业，原来爱注意吼、哦。有人是用力，啊，有人是用脑、用甲、用心诶。有是因为伊酒色过头来引起诶，啊，有是误伤、擦伤吼。所以工业若是愈进步，啊，人若愈多，病就原来愈多就对。所以讲学医诶人啊，未使就死骨诶哦。所以我拄则讲诶故事中诶名医刘万寿，伊当时破病，伊食凉药啊，凉药啊，就是退火药啊。伊家己医未好啊，到尾啊，伊接受着张元素的意见啊，用温热药啊落去发散。写在表，迄度爱发散哦；啊，若写在里，迄度爱清、爱光、爱下；啊，若写在半表、搁半里，即度爱和；写在上焦，迄度爱用吐法；若是年久月深，元气较虚，即度爱兼用温补；啊，若无就用滋阴的方法。所以咱的医术对神农气笔草甲黄帝之笔六兰经雷经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王叔侯的秘诀、哦、以及张元素在加刘元素的护肝六味顾清祖的女科秀士妇科孙金林的论说医林解错的妙运其他阁参像即条做扁鹊啦花朵啦因家拢是名医，可是啊，花朵甲扁鹊因无留医嘱落来流传世间，所以讲咱中医中药历史已经有5000年啊。咱中华民族有法度通成为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中医中药功劳上界大，那是会向善用，落去运用治病要好，就无困难啊个。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曾经文所讲的这段故事呢，就是古早时代宋朝的时代。就以名医或者刘元素的奋斗史，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您大家收听，谢谢阿弥陀佛。

咱弘扬三季八宝丸吼，拢一寡老主过去，老主过去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到那边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在讲因果故事，啊，家中计门买弘扬三季八宝丸都登去食。嗯，啊，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比阿个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寡住过去，我常常送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送来，啊，你嘛八搞送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八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這个。

连体啊，当中有帮助哦，通血多，坐入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坐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辣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去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的，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吃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黄龙三龟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个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故事的名叫做《养女甲亲生仔》。这段故事吼，这意义真好哦。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大家继续收听。孙英伊六岁时阵，伊就送予别人做养女了。伊的亲生父母啊，因为是囡仔有较大阵，家庭环境搁较无好。伫迄个时阵，正拄啊好，有一对中年的妇人郎，吼、家境是袂歹，因无后生，也无查某囝。孙英的亲生父母啊，想讲阿达无将孙英送予因去做养女啊，哦，这一定是真好命，啊，比伫个厝内面搁较好命，果然是无错。孙英啊，一个互人做养女啊了后吼，养爸养母啊是个小命命，食好，搁再穿好，搁做轻巧，就是命运啊。各位伫个做农人啊，有当时啊真歹讲，你知？有时经过三年了后，孙英的养母啊煞会生，啊搁生一个后生人。孙英的养爸养母真现实，一个有亲生囝了后吼，心性啊煞变款就对啦。伊真疼惜亲生囝，将养女啊，改看作是多余的，都对。迄个时阵，孙英已经是九岁查某囡仔了，会使讲厝里大细项的工课啊，拢是孙英一个做。伊都爱洗衫，都爱打水，都爱煮饭，爱去山顶的当中采茶。伊时常会互人拍。这个时阵的孙英，伊已经捌代志啊个。伊时常伫咧怨叹，是安怎样啊？亲生父母要将我来奉做养女啊咧！洗衫、煮饭、打水、炒茶，这款工课虽然是真粗重，但是这无要紧，就是伫厝内面加减都我那拢爱做。上介艰苦的，就是我时常奉骂，时常奉拍。孙英伊自细汉就伫咧这款环境中大汉咧。所以俗语伫咧讲，讲先苦后甘，后日啊唔才有幸福啊。先甘后苦，后日啊对食生产无。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孙英啊，伊已经是十六岁咯。伊虽然啊肉乌乌，无讲真水来讲，啊唔过伊个身材阁真好，伊个身体阁真健美。那卖去口风拍日，伊一定是一个真水个查某囡仔。有一天，庄内有人来讲经说教。孙英伊嘛去甲人听到，回来时阵，伊将人送予伊的一尊观世音菩萨，而这个画像就甲大亨的壁顶，伊真诚心，但是伊无钱通好买香，伊敢若用双手合掌拜拜的念念。各位，人讲有神就有佛，神即灵，对不？啊，有一天孙英过去山顶采茶咯。孙英伊看到有一张大起的树啊，伊茶刀拿起来就甲锉安尼啦，正拄啊好，树啊顶有一个芳树，有一根芳就飞出来要顶孙英，孙英一个丢脚就直直走，直直走。这根芳啊非常的奇怪，敢那对孙英娘娘确实也未甲定哩咧。孙英伊到尾啊走入去一个山洞的内面，这根芳啊伊才飞翻头过。孙英伊是惊到咧面色吼，面拢绿色啊，都对啦。伊走到咧规身躯当中干了了安尼。正在孙英伊要离开洞口的时阵，伊脚去踏到一个包袱啊，伊就将这个包袱啊甲拍开一个看，哦，内中啊拢全一挂金条甲银条。孙英伊感觉真奇怪，莫非这个山洞内有人来过嘛？山洞内佫暗摸摸，伊就慢慢啊念卡尼波伫里吹，伊好亲像是有听到人伫咧叫伊的名，孙英啊，孙英。孙英伊惊一个讲，啊无你是啥物人？你来知我的名？迄个人讲，孙英啊，你唔免惊，我是一个官家子弟，因为伫中途吸唔到土匪，我才走来山东避。我的脚即马受伤，袂行路啊啦。所在大娘，我有哪食得不了啊？我暗中祈求观世音菩萨会当甲我斗保庇。三明观世音菩萨伊来甲我托梦，甲我讲，孙英会来救我。观世音菩萨佫甲我讲，佫讲，你有困难，叫我都爱甲你斗解围，爱带你返来阮厝。孙英啊，伊伫山洞内无形中救到一位青年人，迄、那个青年人是官家的子弟，是官家的后代。两个人啊，拢正信仰观世音菩萨。即阵因两个人有缘打熟识啊，迄、那个青年人讲，我叫做李明星，是李顺安大人的囝。包袱啊，内面有足侪银两。

你赶紧银两摕咧去庄内，请人来跟我去找医生来接我的脚。有时孙英伊救人要紧，伊半行就半走，伊按照交代已经将李明星送到医生的所在啊去。有时经过半个月，李明星伊的脚好了，伊就叫唔人来找孙英的老爸老母来讲亲情。孙英的养爸养母真无意思哦，讲孙英是伊自细汉就抱来饲的哦，那是要娶孙英的人骗金嘛，就要500两银哦。500两银不是一个小数目呢，各位，明明是一个卖查某囝嘛，不是一个嫁查某囝嘛，对。有时李明星伊无少着遐尼啊多金钱，何况孙英阁救伊一条性命，那无孙英来甲救啊，伊有可能就死伫咧山洞的内面咯。李明星甲孙英因两个人搭着结做翁仔某啊哥，因两个人真恩爱，孙英伊苦尽甘来咯。因结婚5年了后，阁生了一个查甫的，阿阁一个查甫囡仔，就对生活是过去真好，家庭是真美满呐。即嘛，我阁来甲讲孙英的养爸甲养母啊。自孙英嫁了后，因收到500两银的聘金，因就真疼惜着伊家己的亲后生。俗语伫咧讲，贤弟是牙糟，啊贤仔就不好啊。各位，即句话确实讲了真好啊呢。伊个亲生囝自从细汉啊就开钱开惯事啊，你咧啊大汉了后，煞变本加厉就对。18岁娘娘哦，都安尼嫖赌，因为歹习惯，件件都精通就对啦。一寡财产也是甲败了了安尼啦，500两银无几年尔就共用完啊个。有时孙英的养爸急怒攻心嘛，煞气死去就对。孙英的养母烦恼一个过头，夜夜失眠，日日流目屎，目睭煞来痴迷。各位，人讲天重地月，人是重两眼啦。目睭来失明，对着一位老人来讲啊，是一件真艰苦的代志呀。那家里孙啊有孝，哎，这个万幸哦。那是无着孝心心不过不孝啊，这是有够悲哀哦。所以人一个个阴生啊，伊都要个孝心啦。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是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对三粒巴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对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可以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听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是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条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热根草，要效果唔知好后摆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多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有闲，你即马卡，哦。啊，即摆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0: 有时孙英一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呢，伊就赶紧登来看伊的养母。孙英伊甲伊的翁婿参详，归去啊，将养母啊甲接登去厝内面照顾啊。孙英因这对翁仔某真信仰观世音菩萨，因对待许多人真友好。虽然呐、啊，过去养母无甲疼惜，搁甲苦读，但是孙英伊认为讲这是伊的天意。养母啊，才会搁生一个后生。伊因为啊，都爱去山顶采茶，所以讲伊才会去嫁到一个好翁婿。孙英伊大项代志啊，拢甲想对好的一面去就对，所以讲伊就感觉讲人生真快乐。过去伊所吃过艰苦，伫当时伊拢忍受过去咯。阿达即嘛，伊回想起来，伊感觉讲伊真安慰。孙英的养母啊呢，伊看到孙英是这么温顺，是这么友好，伊大感恩啊个。伊无想到讲本来请养的查某囝会遐尼啊友好，伊时常伫咧自责。伫当时各位欢欢喜喜，甲人分来饲哦，啊，却是无共好好啊共疼惜啊哩。人要嫁时阵，哦，啊，佫甲人当作是摇钱树，共收聘金收500两银啊。孙英的养母啊呢，那想到伊过去啊，伊的心肝是敢那亲像倒伫咧挂咧，家己的亲生后生，却是遐尼啊不良不好。孙英也当了解养母的心，孙英伊讲阿娘。阿娘，人伫咧讲生是扯一边啦，啊用的吼是人情较大天，较早阿母阿娘是真疼我，将我当作千金小姐，啊我都无今仔日这款幸福日子，我凡事啊吼娇生惯养，会变甲真骄傲，都袂肯去理解啦。所以阿母，虽然讲你唔是生我，你是甲我养的，啊不过吼，人我吼无甲你见怪，较早你对我唔好啦，我应该啊甲你感谢，因为当时你那是啊对我好，反手我无今仔日过，就是你因为当时对我歹，我即马吼再去嫁到一个好翁婿啦。阿娘，你唔通伤心吼，查某囝以后会好好甲你友好啦，阿娘。
1: 查某囝，
0: 阿娘，查某囝，阿娘，
1: 查某囝，吼、
0: 哦，两个母仔囝是爱咱咧靠家咧，袂出声就丢啦。有时孙英的养母呢，伊自从来住伫个孙英的厝内面了后，伊的生活他都加真安定啊。伊目睭来失明，伊感觉讲命运真捉弄人就丢，伊只好逐工念经拜佛来祈求着心灵上的安慰啊。有时一天一直过去了，孙英的养母来住伫个孙英的厝已经有5年，5年来伊的亲生囝何安拢无打卡到，老母疼囝的心永远是遐尼伟大呀。唔管囝是外歹都外歹，外不好都外不好，但是做事大人的人，拢常常伫个思思念念，拢是会原谅伊个。何安那他即阵，伊已经是。

不如离手的代志。亲生囝甲养女我呢，边边啊拢是囝。既然那是要分来饲，都要付出这个爱心啊，对不？饲囝千万唔通过头天性啊呢。人讲生子也早，啊生囝是不好。囝那是有唔对，咱一定要好好改教纠正，开破好听，将来伊唔再变成有路用的人物啊。所以故事中的孙英天生伊温顺，佫真友好，连即个神明都会帮忙伊。啊，好安那伊干那要食唔讨叹，伊要佫嫖赌淫，啊，到尾啊伊下场都无好啊个。一个人如果那是要成功，咱一定爱拼、爱做、爱忍耐哦。各位听众朋友，你讲是唔是呢？

俗语伫咧讲，食果子啊，都爱拜树头啦。各位，这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吼，咱做人啊，都爱饮水思源。那么是有人情互咱吼，还是讲有恩互咱呐？啊，咱都爱谨记在心。有机会，咱都爱报答人，千万唔通忘恩负义，求过快棒，准给最无分啊呢！有一种人吼，伊真可恶，你知？不但呐有恩不报，反倒转来啊，佫不知足就对啦。做人有当时啊吼，各位我那真歹做啦。那互人一百拜人情吼，未堪的得失着人一拜，你知？所以人讲借字说万借字就对啦。所以不怪过去啊，有真侪啊师傅老师吼、功夫又未全放好伊，拢有留一点后步，就是这款原因就对啦。忘恩背义的人，到尾啊，伊一定是无好报安尼。在咧社会上的当中，绝对无好的成就。伊若做事业啊，绝对未成功就对。天时甲地利以及人和，这是咱人成功的三大要素。尤其是人和，这是上界重要的。会得人和的人啊，表示讲伊做人真好，伊会向低进退，伊好甲歹拢分会出，伊绝对啊袂去忘恩背义。那按照命理来讲，各位相命先咧直接讲，你有贵人，好，你的逢凶化吉啊。各位，这就是平常时伊人和得有得。一得任何的人，好朋友啊，都一定足多啊呢。因为你平常时吼做人阁真好啊，时常在咧帮忙别人啊，对不？所以讲，你若是有困难的时阵，人就会帮忙着你啊呢。所以一个人爱会向低进退，人和咱的人情，咱一定爱谨记在心。那有机会当中，咱都爱善用医报，这就是做人的原则，原来是事业成功的要诀窍。啊，这阵的社会吼是工业社会。好人有真多哦，但是歹人啊，我那未少啊你啦。有足少数的人，伊真爱嫉妒人，都来看人好吼，伊就目空切啦，都专门伫咧讲人的是非啦，讲人的这款闲话话就对啦。各位这款人吼，那是伫咧较早农业社会啊，伊有可能啊徛会条啦，有哈多通生存啦。啊，但是这阵的人啊，大家拢唔是高天来水鬼啊哦，大家智慧啊拢真悬就对，大家拢知影讲，那讲人的是非啊，便就是是非人就对。哦、所以咱佛教在咧讲，人生是苦海，有无？人那是出世啊，伊为安怎样啊？无爱笑都爱哭呢？因为做人啊是真歹做安尼，人生的路途啊是坎坎坷坷咯。安怎样啊做，都原来有人未满意就对啦。你伫咧行善，有人讲你假慈悲哦，你做歹哦，有人会啊明正言大来责备到你就对。啊，这款情形就参像讲，你要修行入行的时阵，有魔要甲你定心共款就对。所以俗语伫咧讲，讲真布施，唔惊假和尚。希望有心向善的行善的朋友，各位，咱都要坚守咱家己的原则，爱打破着这个难关，对不？行善不是要做给人看呢，行善是要尽咱做人的义务、做人的原则、甲做人的责任嘛呢？做人的义务、原则、责任，各位，这个彻底也是真深哦。伊予咱出世来做人啊，就是要来予咱补偿着前世人的罪孽。咱若是会享受，会享以有效甲行善来补偿着咱前世人的罪孽，这就是算讲无枉费你出世做人啊哥。所以行善的路线是真多，会使家己就去选择就对，千万唔通要攻击着别人，要讲人的闲话话。哦，所以孙膑的兵书政策甲孙子兵法里面有讲，伊讲杀人一万，爱自损三千五。何况啊，牙头三笑是有姓名，咱人的一举以及一动，当中有功过破，伫咧甲咱记录，一定啊是有报应啊。

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啦，甚至有的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换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哦，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哦，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诶、欸，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诶、哦，伊、欸、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人吼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个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百宝丸，加买转来食。身体让你用，骨头让你用，让你脚步在你走有力，过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时间你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果劝生劝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劝生劝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哦，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平安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哦，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哦，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公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次同一时间，那听众。